0: 上去的和无上等于了吗？我不听上去，现在本来是妹子呀，那还叫做亲妹子叫？姐姐呀，什么叫做亲妹子呀？哎呀，
1: 王子妹子马上亲你，刚不就听吧？那。

为是了后头山浪向，天天到往街头散散，见到后门里人的，今朝带你一来早，不一样弄上，不理解人之志，带着雷浪向去，给中午的一个米雷出来的，我还有哪位人家？嗯，弟妹，虚的虚是相称，为是见到最